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

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模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程教育。
1: 本节目由 FM 92.8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
2: 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2026年济南市少先队辅导员技能大赛圆满落幕，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经片区遴选、区级决赛层层选拔，择优推选4名辅导员代表历城参赛。经过激烈角逐，4名参赛辅导员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精湛的业务能力与出彩的现场发挥，斩获3个1等奖、1个2等奖，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荣获优秀组织奖。为持续深化我区勤智诚恒新班主任培训特色品牌建设，夯实全区中小学德育工作根基，

0: 强化师德师风建设，迭代升级新任班主任班级管理、家校共育、心理健康教育实操能力，建强青年班主任后备骨干队伍。8月23号，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组织开展勤智成衡新班赋能成长营，2026暑期新任班主任育人能力提升培训班，为强化思想引领，淬炼教师专业本领，凝聚新学期奋进力量。8月24号至25号，凤凰路幼儿园全体教职工大会暨暑期教师培训在潘田园举办。本次系列活动融思想引领、文化润心、实操赋能于一体，为新学期蓄力筑基，为教师成长充电续航。近期以数智赋能创新发展为主题的2026山东省教育博览会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济南市历城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携职教改革创新成果精彩亮相，设置2大特色展区，全方位展示学校产教融合、技能育人的实践成效。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
1: 锁定，请锁定，
2: 跟928同频共振。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上午9点。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0: FM 92.8
2: FM 92.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飞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上午十点。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2: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1: 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
0: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1: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0: FM 92.8，发现好音。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50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中午11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清辉耀前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我就这样看着路两旁流动的风景，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树，我知道他们和我一样也要开始工作了。低碳生活从你我开始，低碳，你今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现在是中午12点。
0: 聆听教育声音，传递教育力量，听见历城教育。本节目由 FM92.8 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为深入推进校园法治安全教育，扎实开展新生入学教育，进一步强化全体初一新生的法治素养、规则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构建平安和谐、文明有序的法治校园，郭店中学特邀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陈孝年法官进校园，开展开学第一课与法同行护航青春法治专题活动。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引导学生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勇担使命，郭店中学特邀历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于涛走进校园，开展国防教育专题讲座。讲座以史育人，以情动心，以理励志，带领全体学子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国防力量，明晰少年责任，让爱国种子深植心底，让国防理念扎根成长。近期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举行2026届军校录取学子欢送仪式，40名高三毕业生身披绶带，胸佩红花，庄严宣誓，励志从容，即将奔赴国防科技大学、海军工程大学、火箭军工程大学等12所军队院校，以青春之姿投身国防建设事业。崭新的学期已然拉开帷幕，为帮助学生快速收心归位，端正学风态度，筑牢新学期成长根基，智勋学校8年级近期开展开学第一课主题教育课堂，家校同心携手，共话成长，共谋新篇，为8年级学子关键学年的成长发展保驾护航。新学期伊始，为筑牢校园安全防线，引导队员们树立友善互助的意识，远离校园欺凌，济南市历城区董家中心小学5年级一中队精心策划并开展拒绝校园欺凌、守护温暖同行主题系列活动，以多样形式引导少先队员用实际行动反对校园欺凌，让反欺凌理念深植心底。以上教育资讯由嫣然编辑，苏冰播报，感谢收听。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92.8
0: 发现好音乐。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0: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2: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2: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新婚要全程，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新婚要

全程，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0: 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1: 来两个大塑料袋。
2: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1: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2: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

0: 算了，大家都是。
1: 不是你就那一句，你说我比你帅气，那句你明明比我女。
2: 我觉得你不要后面的我实在那有点怪。
3: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场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从零开始的那一天，你走了很长的路，你经历很多艰辛。
1: 不好意思啊，我马上给您送到。
2: 回来了，果子卖的怎么样了？
1: 卖完了，
0: 都不容易。但一切都变好。
3: 有没有想爸爸呀？
4: 明年把孩子接到我们身边。
0: 直到有一天，
5: 哎，你看看这个元宇宙项目年利率，
6: 光伏种植项目，
7: 边玩游戏边赚钱，月收益100%，
6: 月薪2分，
5: 周期。
0: 他推翻了你的一切，回到零，只需一秒。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下午两点，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FM 92.8 FM 92.8

0: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济南万邦之星提醒您，享受生活，大步奔驰。
1: 星辉耀全城，万邦伴你行，以全面独当一面。全新梅赛德斯奔驰纯电 GLC SUV， 恭迎到店试乘试驾体验。济南万邦奔驰全品牌授权经销商，贵宾专线0531-5573-5000。

左转右转，走遍梦想，左耳右耳，倾听好歌。FM 92.8，发现好音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0: 现在是下午3点。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
1: FM 92.8，
0: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

0: 自精彩，平淡从容。
1: 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
0: 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碧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抹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9。
2: 现在是下午四点，
0: 欢迎进入最没有压力的听觉空间，在最好的音乐中遇见你 FM。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0元。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九二八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管。

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模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教育力量，听见历程教育。本节目由 FM 九二点八携手历城区教育和体育局特别策划，用声音讲述故事，听师生传递真情。我是主持人苏冰，一起来关注本周历城教育热点资讯。为深入推进校园法治安全教育，扎实开展新生入学教育，进一步强化全体初一新生的法治素养、规则意识与自我保护能力，构建平安和谐、文明有序的法治校园，郭店中学特邀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陈孝年法官进校园，开展开学第一课与法同行护航青春法治专题活动。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为引导学生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勇担使命，郭店中学特邀历城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于涛走进校园，开展国防教育专题讲座。讲座以史育人，以情动心，以理励志，带领全体学子重温峥嵘岁月，感悟国防力量，铭记少年责任，让爱国种子深植心底，让国防理念扎根成长。近期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举行2026届军校录取学子欢送仪式，40名高三毕业生身披绶带，胸佩红花，庄严宣誓，励志从容，即将奔赴国防科技大学、海军工程大学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焕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必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引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场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场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2: 现在是傍晚六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城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臀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第一款赫莲娜身体乳，200毫升大容量，特惠价仅399元，恢复级身体护理，滋润度满分，丝滑不黏腻，全身涂抹都不心疼，入秋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自用或送人都显品味。第二款赫莲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

0: 到属于自己的地毯。
1: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节课给我的感受让我觉得语文里面很美的一些东西它有一点被消解了，然后又画了两个象限出来。
2: 假如说给你画一个坐标系，
1: 我觉得瞬间语文就从一个没有标准答案而美的科目变得有了标准答案。
3: 可我倒是觉得这一点是它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亮点。史铁生的文章呢，学生很爱，爱的是他的情感的一种深沉。但是呢，我觉得也会有另外一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像《我与地坛》这样的文章，它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一种哲思。这个方面的理解呢，我们同学他读起来或者说他把握起来其实还是有一点难度的。所以我觉得今天马老师这个课啊，他的一个亮点恰恰在于他给了学生一些支架，让学生把地坛的坐标系和史铁生的人生坐标重叠起来，然后去找到史铁生和地坛的一个灵魂上的一个契合点。
4: 好，马老师，我们是一v1的 PK，现实很残酷，尤其巧的这一组都是99年出生的。让我们看看得票数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恭喜35票，恭喜胜出，
5: 确实出乎意料。
2: 我觉得我没有浪费这个主办方的两张机票。
6: 预期内吧，预期内。
7: 总的来说，我都已经做好回家的准备了，但是这种惊喜的感觉确实是让人很喜欢。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
2: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为养老机构立规矩、查风险、画红线。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
2: 日本自卫队首次公开攻击型无人机，防卫政策进一步突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今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3: 新思想，
2: 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5点左右，福建莆田仙游县李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人员抢修，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
5: 等水位下降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4: 监测数据显示，今天凌晨2点至7点，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北大村妇联主席庄华英。
6: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盯紧雨情、水情变化，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环境消杀，待汛情稳定、风险消除后，再分批有序组织群众安全返程。
4: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中国铁路

0: 南昌局9月4号15点至20点30分停运杭深线莆田至泉州区间全部列车。
1: 受台风影响，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2: 我们重点紧盯遂川江储水的水文情势变化，

0: 底迎来持续强降雨，吉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遂川县水文水
1: 运动员王宗元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2: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今天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
4: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有关负责人今天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师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福建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
4: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浙江东南部、江西西部、福建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福建东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陆上自卫队2号首次公开了一款攻击型无人机，反映出日本在防卫政策上的进一步突破，其军事外扩意图明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这种攻击型无人机由澳大利亚一家防务公司制造，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微型机，机体本身可直接撞向目标并自爆，还可以多架协同运用。目前正处于正式列装前的验证阶段，计划于2027年正式部署。日本自卫队无人机操作员表示，
7: 动手，
8: 首先侦察无人机抵近，紧接着打击无人机飞到现场，然后接到开火攻击指令，打击无人机就会按照预设高度引爆。
6: 分析指出，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夺岛作战和海外军事行动。从日本引进无人机的模式与未来运用场景来看，其对外扩张的意图和野心已愈发明显。此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强调了强化所谓防卫力量的决心。高市宣称，日本将加快应对利用人工智能和无人机等技术的新型作战方式。他还呼吁加强太空、网络、电磁波等领域的所谓防卫能力。
4: 中东局势持续升级，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卫生部3号表示，自8月30号晚到9月2号晚，共有18人死亡，142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3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在最近一次美国对伊朗的袭击中死亡。美军1号对伊朗南部多个地点发动袭击，造成6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人员死亡，其中3人为隶属于空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在一个多月的军事沉寂后，美军为何在3天内两次打击伊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执行院长牛新春表示，
10: 本来呢，美国准备用这个经济制裁的手段把伊朗拖垮，但是经济制裁的手段美国也知道不是一天半天就能拖垮的。那么美国9月1号这一次打，就是美国做出的新的战略的判断。因为9月1号这次打击的规模、打击的范围是远远超过8月30号那次打击的。8月30号那一次是美国只打了伊朗在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弹发射装置。9月1号这个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公布的，美国是袭击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港口的100个目标。那么根据现在伊朗公布的，伊朗这边损失也比较大，所以这一次规模确实很大，确实显示出美国的政策出现变化，就是美国在未来一段时期要通过不间断的军事打击来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
9: 当地时间3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伊朗军队三号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的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

0: 比尔空军基地，该基地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此外，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色列将打击伊朗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尼泊尔警方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93人，失联人数为4898人。
2: 德国汉堡一家法院3号称，受理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一名嫌犯的起诉。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该乌克兰籍嫌犯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
1: 菲律宾奎松市地区法院4号对分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2: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
1: 分议院正在对其进行弹劾审理。
2: 日本财务省4号公布了2027财年预算，日本各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财年预算申请总额较本财年显著增加，创历史新高。大规模预算请求可能导致政府增发国债，加剧财政恶化。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级别，强度可能在年底达到顶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刘宇华、张浩森，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耳边、指尖，好听、好看，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近日，山东美伦食品成功交付一批来自中东的 7.2 吨定制冰淇淋订单，这是企业在该区域市场的第一单。山东美伦食品有限公司新渠道业务主管郭永刚：
1: 虽然订单量不是很大，产品呢还是我们没有生产过的一个新品，但是我们考虑到这是一次打开中东市场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还是决定接下了这个订单。
0: 中东地区全年高温炎热，冰淇淋属于四季刚需消费品，当地消费者拥有独特口味偏好。为适配他们的需求，美伦食品迅速组建专项研发团队，精准对接客户定制需求。山东美伦食品有限公司研发专员李科新
2: 先后为客户提供了10余款的样品，反馈结果不是口味太甜，就是风味太淡，接连被打回来了三次。
0: 历经近一个月反复调试，企业最终敲定三款适配当地饮食习惯的定制产品。为保障跨境交付顺畅，当地海关也靠前精准服务，助力企业打通出口全流程。淄博海关查检二科科长尹小燕
3: 确定了关键的质量控制点，讲解了出口申报、检验检疫证书申领这一些流程，梳理了申报时注意的一些事项，企业就高效地完成了属地查检和健康证书的申领，保证了这个货物零延误顺利发运。
0: 不断寻求海外市场突破口，美伦食品还投入2000万元推进智能化产线生

0: 时的费用。前不久他还领取了20000多元补助金。德州市顺丰同城外卖员孙永超：
1: 不敢想，根本就不敢想，没想到能拿这么多，现在保障啥都上来了。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依托平台，就业模式灵活，用工关系多元。目前的工伤保险制度是建立在固定劳动关系基础之上，对他们不适用。过去遇到意外，从业者主要依靠平台去与肇事者协商。德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保险科科长李宝栋：
2: 他一个人可能供职于很多平台，不隶属于任何一家，他们也不是工资收入，是这个佣金收入，劳动关系不典型，没有纳入咱社保体系，外保险公司保障力度和幅度，它远没有咱社会保险的力度幅度大。
0: 为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享受城市发展成果，国家自2024年就探索新就业形态人员保障制度。山东经过积极争取，于2025年启动了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设计了按日参保、按单计费的缴费模式，实现每单必保、每人必保。李宝栋：
2: 按照从业人员他从事的岗位的风险程度收费，比如说技师陪同行业每单几分钱，按单收费，干一单保一单，每单必保。从业人员如果发生意外事故的话，可以通过平台企业内部的 APP 一键报案，直接连到我们的人社系统里边来。
0: 新政策将从业者执行平台订单任务期间发生的摔伤、交通事故、外力磕碰等常见职业伤害

四亿2026冠县第20届采摘游园活动在中华第一梨园风景区启动，当地将梨文化与农家消费、乡村文旅协同发展，激活秋季甜蜜经济。东营市六户镇2000余亩优质葡萄错峰成熟，超长采摘周期持续带动近郊乡村游热度。

菏泽晴20到31度，枣庄晴20到32度，济宁晴15到32度，临沂晴19到31度，日照晴22到28度，青岛晴23到29度，烟台晴转多云22到29度，威海晴二

素 D 维生素开的保健功能，猛吃八罐不用火，吸得大，可调节，操作简单，方便安全。猛吃八罐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腿疼、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骨关节炎等，在背部脊柱两侧排管

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两三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场？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场，尽情挑选啦！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0: 后肌肤容易干燥，囤一罐给全身做奢华 SPA， 自用或送人都行品味。第二款赫琳娜洁面乳125毫升，只要199元，高端线同款深层清洁力，泡沫绵密温和，洗完透亮不紧绷，日常护肤第一步直接拉满仪式感，这个价格错过真的会拍大腿。第三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125毫升大罐装，仅售139元，油皮混皮，夏秋过渡期挚爱，锁水同时零负担，果冻质地，一膜化水，全天水润，不泛油光，大容量，耐用又实惠，换季囤货党必眼入。除了今天主推的重磅好物，商城内还有兰蔻精纯唇膏、雅诗兰黛粉底液等人气口碑单品，秋季换新价同步进行中，大家可以进商城慢慢挑选，给梳妆台来一次升级。所有商品蚂蚁链全程可查溯源，从源头到手中全程可追溯，买的放心，用的安心，顺丰快递急速发货，全国大部分地区2-3天就能收到货，换季护肤完全来得及。怎么进商城？操作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在搜索框输入生动928公众号，声是声音的声，动是运动的动，关注后点击底部菜单栏的美妆按钮，就能一键进入商城，尽情挑选了。秋季换新好价，手慢无，快去抢购吧。
1: 低碳的生活咱得
2: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3: 少用点纸
4: 多栽点树，
3: 少坐点车
4: 多走点路，
3: 少开空调
4: 多开窗户，
3: 少坐电梯
4: 多爬楼梯，
5: 少点懒惰
4: 少点会议
5: 装修，
4: 少点垃圾
5: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5: 少点猫
4: 少点排场，
5: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5: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1: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2: 低碳生活幸福你

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生动928商场秋季换新美颜季，重磅好物已就位，今天带来三款立囤实力单品，价格美丽，库存有限，下手一定要快。

0: 吃饭这件事儿，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谁一起吃，和谁一起吃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吃。
1: 吃饭能怎么吃？用筷子吃呗。
0: 没错，但是你会用筷子吗？
1: 啊，谁还不会用筷子？
0: 我说的是你会用公筷吗？
1: 哦，我不仅会用，还知道公筷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呢。
0: 啊，加减乘除？
1: 对，使用公勺公筷等于加一份安心，减传染风险，乘健康通风，除病从口入。
0: 公勺公筷备一副，放心就餐享口福，分餐不分爱，分出健康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2: 关心你的过往，收藏你的美好。FM 92.8，
0: 发现好。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晚上十点。流动的音符

0: 你耳边的每一首严选好歌，
1: 每一首严选好歌
0: 都历经风雨，
1: 却又自然而然，
0: 却又自然而然。
1: FM 92.8，发现好音乐，
0: 发现好音乐。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风这么大，还不把你冻坏了？玉娘一听这体恤话，顿时心头一热，丢了手中的白绫，一把扑到张居正的怀中，双手倒着张居正的胸口，用他那好听的吴侬软语哭道：“
1: 老爷老爷，今天是

0: 奴家的生日啊。大约一个时辰之后，张居正与玉娘下得楼来，但见到处张灯结彩，一片节日气氛。皆因张居正听说今天是玉娘的生日，连忙传令刘普赶紧把山翁听雨楼装点起来。他在楼上与玉娘软语温存，嘴儿舌儿的说着提己话，却是苦了楼下的刘普啊，巴巴唧唧，一会儿跑进门里，一会儿跑出门外的张罗。元宵节过去了六七天，才收捡起来的各色彩灯又都倒腾出来进行挂上，亏得造吏仆役都是熟手，做事快手快脚，忙而不乱，也就大半个时辰便把山翁听雨楼布置得像水晶宫一般。特别是楼下大厅，红植绿蚁，火树银花，端的是天上宫阙，瑶池景象。尽管那一只下下签给玉娘心中投下的阴影一时还难以除尽，但乍一见这股子隆重热闹的气氛，特别是有张居正陪侍在侧，心中已经是十分陶醉。为了表示亲热，张居正一改平日的矜持，竟当着一应仆役的面，拉着玉娘的纤纤玉手并肩款款步入膳厅。张居正来之前晚膳就已备下，但那已是不作数了，承张居正之命，厨艺又重新做了一席玉娘最喜欢吃的淮扬大菜。只是这等丰盛的生日晚宴，除了张居正和玉娘，断没有第三个人前来兜光。侍应都退到门外恭候应差，两人入席对面而坐，张居正亲自执壶，把以温热的绍兴极品黄酒女儿红斟满两杯，然后双手擎起一杯，动情言道：玉娘，这一杯酒我俩同饮。
1: 为何？
0: 为祝贺你的生日，更为了白居易写下的那两句脍炙人口的诗。
1: 哪两句？
0: 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首届姚雪银长篇历史小说奖获奖作品，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周建龙。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向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2: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2: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2: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

0: 设立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1: 丁薛祥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0: 李希在贵州调研。
1: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0: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两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

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0: 升餐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

0: 于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荣，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1: 哎，上火的主席。
2: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10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1: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2: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6-7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1: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2: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以

0: 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1: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
0: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2: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3: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发现遗物98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 G216 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育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
5: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7: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6: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8: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6: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9: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传帮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6: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10: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3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4: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

0: 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0: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透露，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媒体同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0: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1: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0: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1: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

0: 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19.86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发展壮大海洋经济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1: 体制机制创新是激活海洋发展动力的关键一招。山东统筹推进海洋开发与生态保护，构建沿海、流域、海域协同一体的海洋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体系，有序推进海域立体分层设权、自然岸线占补制度，同时在海洋新业态培育、海域综合利用、海洋园区建设等方面先行先试，加快推动由海洋大省向海洋强省的战略性转变。2025年，山东海洋生产总值首次突破 1.9 万亿元大关，稳居全国第二位。山东省海洋局党组书记、局长王仁堂：
2: 铆定走在前，挑大梁，坚持陆海统筹，奋力向海图强，加快海洋经济政策集成改革，推动海洋强省建设实现新突破，努力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
3: 山东台消息。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淄博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工作要求，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加力强产业、扩消费、增动能，推动经济持续稳健向好、尽忠提质，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周乃祥来到瑞阳山东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希望企业在创新上下更大功夫，研制更多新药好药，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在山东兴国新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希望企业加大研发力度，提升产品品质，不断做强做大。在淄博公陶新材料集团有限公司，希望企业深耕功能陶瓷细分领域，积极开拓国内外市场，巩固提升竞争优势。周乃祥来到博山区岩神古镇，希望景区推出更多特色鲜明的文旅产品，策划丰富多彩的营销活动，带动当地文旅市场蓬勃发展。在沂源县鲁村镇龙子峪村，强调要深化农文旅融合，提升规划建设水平，促进乡村旅游提质增效，让老百姓真正受益。调研中，周乃祥强调，淄博市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激发释放内需潜力，加快重点项目建设，升级商品消费，扩大服务消费，更好发挥内需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4: 山东台消息，昨天下午，省政协13届65次主席会议召开，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省委统战部负责同志所作的说明，审议了辞去省政协委员人员名单和人事任免名单草案，提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审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张健、林松柏省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追认。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审议了关于加快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积极建设更高水平创新型省份的建议案草案。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16次会议大会发言工作安排和打造现代海洋经济发展高地专题协商工作方案，听取了关于我为十五五建新功专项履职行动上半年开展情况的汇报。
3: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清华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博览会开幕。省委常委、青岛市委书记曾赞荣，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徐海荣，副省长温暖，青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梅建华出席。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以 AI 领航智企未来

0: 山东财经大学教授刘培德从企业高管转型为高校教师已20余年，他认为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育人共同体，践行教育家精神，就是立足学生长远发展，用严谨的治学态度、温暖的育人初心、踏实的躬耕行动，在日复一日的教学细节中滋养学生，成就学生。
1: 对于教师来讲，教好学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那么教学如果离开了良好的科研支持，只讲授书本知识，那么知识呢就会僵化，学生呢也没有积极性。所以我的做法呢，就是把我从事科研的这些成果，还有企业真实的一些问题，以及行业的这些共性案例，我都融入课堂。
0: 山东职业学院教授艾菊兰从事职业教育36年，始终坚守

0: 在滨州彰化富源街道罗家冬枣融合示范园的智慧大棚内，依托智慧农业，大棚冬枣提前完成上色积糖，抢先进入采摘期，错峰抢占市场。富源街道罗家村党
1: 讲述鲁江两地人民七十多年守望相助、共同筑梦的感人故事。请听报道。
2: 七十多年前，山东渤海军区教导旅的八千农家子弟万里西征，屯垦戍边，从此留在了天山脚下。音乐剧以这段历史为蓝本，从烽火岁月一直讲到新时代援疆，用七十年时光完成了两代援疆人的对话。

0: 在归港，鲜活海货陆续上岸。日照台记者台风报道。
1: 日照市各渔港码头一派繁忙景象，结束出海作业的渔船陆续靠岸，一筐筐梭子蟹、皮皮虾以及各种鱼类被搬运上岸。渔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截缆卸货、分拣刚捕捞上来的渔货。渔民赵云民：
2: 货还可以，今年拉虾婆拉了不少，还有螃蟹。总体来看，这个今年的苗头挺好，货不少。计划是等到海况好的时候上深海去捕鱼，希望今年渔获满仓，能有个好收成。
1: 码头上不少市民游客早早来到岸边等候渔船归来，就为选购最新上岸的海鲜。上海游客甄吉：
3: 我们是从上海过来，然后听说9月1号这边开海，到这边买了一些海鲜，买了一些梭子蟹、皮皮虾之类的。我们是打算然后现场到边上有加工的，然后去加工一下，吃一下新鲜的食材。
1: 码头上岸的新鲜鱼货快速流向日照市内各大海鲜市场，紧邻渔港的货源优势让刚捕捞的海产第一时间摆上摊位，深受消费者青睐。海鲜市场商户王海波：
4: 开海以后啊，卖比较不错啊，咱们毕竟靠近码头，货物比较新鲜吧，货物一上来大众比较认可。
5: 今天简讯：齐鲁制造会客厅新能源装备与新能源电池专场活动昨天在济南举行，活动搭建政企对接产融合作平台，多家企业通过路演、圆桌对话等形式推介新技术，研判产业趋势。
0: 2026年中国药学会大会昨天在济南开幕，聚焦监管改革。

0: 级，渤海偏东风转南风5到6级，渤海海峡和黄海北部偏东风5到6级。夜间最低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4度左右，最高气温，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26度左右。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时段节目责任编辑胡蒙，技术李伟森，编委贾小飞，监制袁保国。
2: 一心守护，服务大众。山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山东省耳鼻喉医院为健康护航。齐鲁银行房抵易贷全新升级，额度最高1000万，期限最长10年，抵押率近100%，住宅、商铺、办公均可抵押。微信搜索齐鲁易贷小程序即可申请，详询400-60-96588。
3: 工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

0: 亲近的大事小情，独家的麻辣点评，新闻麻辣烫。
1: 近日媒体报道，女孩小谷在一家公司工作6年半，自2025年9月遭到无故搬走电脑，被踢出845个工作群，坐了一个月冷板凳的不公正待遇后，无奈被迫离职，最后半个月工资只拿到了55元。他进行劳动仲裁胜诉，公司拒绝支付工资和补偿，于是提起诉讼。一审女孩胜诉，公司提起二审，女孩依然胜诉。

发改委此前发布的通知，严禁将讲义资料、试卷、电子阅览、计算机上机、取暖、降温、饮水、校讯通、校园安全保卫等作为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事项。可是总有闯红线的新闻冒出来，而且呢，情形还都差不多。梳理不难发现，早在2023年广东梅州市梅江区联合中学就曾经爆出要学生缴纳每年100元的智能人脸识别系统的服务资费，引发关注以后，校方同样表示这是学校与第三方机构合作的智慧校园项目，由第三方机构收取费用，缴费同样以家长自愿为原则。可是在相关新闻的评论区，网民纷纷表示，家长真的可以自愿选择缴不缴费吗？一旦不缴费，孩子会不会被区别对待？种种担心之下，恐怕大多数家长也会掏钱配合，很难说这是真正的自愿。校园收费的乱象屡禁不止，损害的可是教育事业的公信力。学校和第三方平台的边界一旦模糊，商业逻辑就可能借教育之名渗透校园。其中的关系微妙，相关单位、相关部门必须时刻绷紧这根弦，守住这道关。近日，成都东部新区一家酒店客房被曝成垃圾场，引发了热议。8月31号，记者前往现场了解到，事发地位于草池街道，一对00后情侣入住了145天，长期拒绝保洁进门打扫。两人在悄无声息离店后，客房内堆满外卖餐盒、各类生活垃圾。对此，酒店前台工作人员表示，涉事的房客有两天的房费还没有结清，目前保洁人员已经清运出了20袋垃圾，后续还将进行深度的消毒处理，暂不考虑追责。现场图片那简直是不忍直视，这对情侣俨然就是住在垃圾堆里，桌上、地板上、墙角、椅子上，客房里到处都堆满了外卖餐盒和包装袋，看上去还有不少的食物残留。

0: 社会共同承担，这实在是自私到了极致。如果说肆意堆放垃圾是道德素质的缺失，那么拖欠房费、拉黑失联的跑路行为更是人品与诚信的失守。给酒店造成重大损失之后，不说一声就悄然离店，刻意切断了沟通渠道，背后是逃避责任的侥幸心态，更是主观恶意的失信行为，击穿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搜索过往新闻，这种租房住酒店民宿之后留下满屋垃圾的案例还真不少见，这折射出了某些人花了钱就能为所欲为的认知误区。总有人觉得付了房费就买下了房间的使用权，就能肆意糟蹋房间。事实上，客房的短期使用权包含着合理使用、爱护环境、遵守规则的基本义务。酒店不知道是大度还是无奈，说不考虑追责。我觉得这样的宽容啊，那就是纵容。145天的时间里，这对情侣肆意堆放垃圾，拒绝保洁打扫，这就是故意给商家制造损失和负担。从法律层面来看，恶意污损房间拖欠费用已然构成了合同违约，造成墙面污损产生高额清运消杀修复成本，主观存在过错，客观造成酒店的财产损失，也完全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干嘛不追责？自己酒店管理上的漏洞要补上，那么自己的权利也不能不维护。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山东新闻，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医保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有关情况。国家医保局表示，将从参保、缴费等方面推出系列措施，推动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来听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2018年以来，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持续健全，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品，其中199种为创新药。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当前呢，基本医保的药品目录全国已经统一了，但是哪些医疗服务项目和耗材能够报销，现在仍然由各省自行确定。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6: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数超 3.2 亿，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了护理服务。今年前七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直发个人。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医疗保障局昨天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医保骗保犯罪、守护医保基金安全典型案例。典型案例聚焦欺诈骗保

0: 犯罪高发多发的领域，涉及定点医疗机构人员骗保、回流药骗保、职业骗保人骗保等犯罪行为。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医保系统共检查定点医疗机构 90.5 万家，追回医保基金342亿元。全国各级医保部门配合公安机关共破获医保骗保案件3776起，打掉犯罪团伙667个。
1: 教育部昨天举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教师队伍建设有关情况和第42个教师节宣传庆祝活动。据了解，教育部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同时将继续坚守师德师风第一标准，对师德师范行为坚决零容忍。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发布，为养老机构的设立和运营立规矩、查风险、划红线。来听报道。
2: 本次发布的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对养老机构从设立、运营到退出的全周期应具备的安全与服务质量划出了底线。市场监管总局标准技术司副司长王玉环指出，
3: 标准针对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安全管理、运营管理、评价与改进等七个方面，系统提出了90项具体要求。
2: 另外一项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在总结全国养老机构安全管理经验的基础上，明确了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的判定程序、判定规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将于2027年8月1号起正式实施，设定了一年的过渡期。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张军介绍，
4: 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行政检查，对不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养老机构责令限期整改，对逾期不整改、拒不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养老机构依法采取约谈、行政处罚、联合惩戒等措施。
1: 为更好推动微短剧繁荣健康发展，依法加强管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天发布管理提示，明确机构或个人用户在微短剧播出平台上使用账号上传的微短剧，由播出平台履行内容管理职责，严格执行繁播必审制度。播出平台不得传播个人上传的自制特殊题材微短剧。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这是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洛杉矶奥运会新周期首个综合性洲际大赛，既是冲击金牌的赛场，也是锻炼年轻队员、检验梯队建设的重要练兵场。目前各队冲刺备战情况如何？来听央广的报道。
5: 本次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新组建的中国亚运代表团新老搭配，名将云集，新人辈出。548名运动员是首次参加亚运会，306人拥有奥运、亚运大赛经验。代表团汇聚了13个项目的36名奥运冠军，其中包括乒乓球项目的孙颖莎、王曼玉，跳水项目的陈玉希、王宗元，体操项目的邹静媛，皮划艇竞水项目的孙梦雅，以及举重项目的李文文。她曾连续获得过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05后新生代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
6: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在实战中对前一阶段备战情况呢做一个全面的检验。另外呢，通过亚运会呢进一步掌握这种综合性运动会参赛的这些规律，积累一些经验。同时呢，也通过亚运会的参赛呢暴露一些问题，发现一些问题，为我们之后2年的备战工作 打好更好的基础。
5: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由奥运冠军转型教练员的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以及队伍的备战思路。
7: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为当教练员以后，可能带领我身边的一些队员冲向这个国际舞台。以前是我自己去冲去闯，但现在要把我以前的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5: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虽然整体实力占优，但队伍不敢掉以轻心，对手不断追赶，也倒逼运动员持续抠细节补短板，把每一套动作打磨到极致，做好应对各种赛场变数的准备。
8: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的人传承下来的。我也很幸运能站在前辈们铺好的路继续往前走，我也更希望能传承到我们更多年轻的一辈的运动员当中。
5: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在亚锦赛、全国锦标赛屡创佳绩，本届将出战女子100米、200米以及4x100米接力项目，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9: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亚运会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然后保持好自己的健康，为国争光，然后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1: 历经多年建设发展，我国铁路网越织越密，高铁运营里程稳居世界第一。在密织的高铁线路里，最繁忙的线路莫过于京沪高铁。京沪高铁是中国高铁网络的核心干线。8月30号，京沪高铁发布2026年半年度报告，营收净利双双增长。透过京沪高铁，我们又能透视中国高铁未来将呈现怎么样的运营布局。来听央广的报道。
10: 京沪高铁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报告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18.42 亿元，同比增长 3.94%， 实现利润总额 91.24 亿元，同比增长 7.3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71 亿元，同比增长 7.21%， 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单条高铁线路的盈利规模如此优秀，得益于需求拉动、供给推动以及服务牵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1: 京沪高铁所在的北京、上海以及沿线的区域在交通出行方面有巨大的需求，特别是商旅人士的交通出行基本上都是通过京沪高铁实现的。那这样的话，你可以看到京沪高铁的列车频次、乘坐人次、上座率这样一些指标，在全国所有的高铁线路上来讲都是居首位的。
10: 全长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开通于2011年的6月30号，是世界上一次建成里程最长、技术标准最高的高速铁路，同时也是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连通京、津、冀、卢、皖、苏、沪四省三市，沿线人口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 26.7%。 15年来，京沪高铁全线累计开行列车超222万列，安全运送旅客超23亿人次。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12: 京沪沿线 GDP 呢占全国的35%左右，随着文旅需求和经济社会需求规模和质量的不断提升，京沪高铁需求基本盘稳定增长。国铁集团不断优化列车运行图编制实施，最小列车追踪间隔压缩到了3分钟， 推动浮动票值票价，改善车站枢纽设施设备等，京沪高铁供给数量质量稳步提升。
10: 京沪高铁

0: 持续优化服务供给，依托动态票价机制，精准适配不同群体、不同时段的出行需求。全线系统化推进无障碍设施建设，率先推出静音车厢、轻装型高铁宠物托运等服务。走进中铁快运南京南站营业部，记者看到前来准备办理宠物托运的人不少。
1: 虽然很多人劝我们用顺风车，但是我们想让他体验一下这个高铁，他非常兴奋，工作人员也很友好。
0: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2: 京沪高铁无论是在加开车辆班次，还是提供差别化服务，都在为旅客提供更好的服务选择，也不断地吸引旅客，给旅客提供更加多元化的服务选择。
0: 从2017年的3月28日全面启动标准示范线建设以来，京沪高铁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坚强支撑，更实现了核心技术与运营管理的迭代突破。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
3: 持续加大科研攻关力度，获得发明专利、软件著作权等科研成果80余项，首次针对供电、供房及车站设备等多专业运维需求，以数字化、智能化、深度赋能管理、站车服务和经营开发等，这些都为数字铁路发展、全路既有高铁智能化提升提供了示范。
0: 京沪高铁串联京津冀长三角两大核心经济圈，上海虹桥、南京南、济南西、徐州东等车站周边高铁新城新区拔地而起，沿线城市交通与产业空间格局进一步重构，持续助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联动发展，累计创造超1000万个就业岗位。李洪昌：
3: 京沪打通了京津冀长三角两大增长极，促进了人才、资本、技术、信息跨区域流动，重新构建了沿线城市空间布局，推动了区域协同发展，也深刻改变着普通群众的生产生活的方式。
4: 世界气象组织9月3号发布公报称，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域海水温度异常升高，影响大气环流的一种气候现象。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夏季我国东部暴雨过程面广点强，落区重叠，台风活跃，强度强。国家气候中心预计，今年秋冬季将继续受到向峰值发展的厄尔尼诺影响，明年夏天受影响将尤为显著。中东部地区降水总体偏多，暴雨洪涝风险较高，可能有较重汛情。此外，江淮、江南、华南等地的高温热浪也会更加明显。
5: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3号消息，一名在非移民局拘留所被羁押等待遣返的中国公民1号不幸离世，使馆对此深感震惊和痛惜，已第一时间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使馆表示，已要求菲方立即对事件展开全面公正的调查，尽快查明真相，并作出全面客观的通报。对于调查发现的失职渎职行为，必须严肃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4: 据菲律宾司法部以及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律师证实，非大马尼拉地区奎松市地区法院昨天已对沙拉下达逮捕令。据菲律宾媒体报道，奎松市地区法院认为沙拉涉嫌威胁雇佣他人谋杀非总统马克思、非前众议长马丁·罗穆亚尔德斯等人。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7月，菲律宾参议院宣布启动对其弹劾审判并举行听证会，这是菲律宾历史上首次对现任副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沙拉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滥用职权等。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播彭博、文科代表本期责任编辑胡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6: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行信用卡抖音首榜限时升级，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通过工行手机银行易生活 APP 智能终端首次绑定抖音支付工银信用卡，自动得173元抖音券包，内含168元指定商品券、5元通用券、抖音钱包券包，即可查询。您现在收听的是历城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This is Radio 92.8。现在是早上8点。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听闻远方有你，我动身跋涉千里。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踏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凛冬散尽，星河长明，相拥相逢。FM 92.8，愿一切美好都如期而至。